0: 来了，
1: 噔噔噔！
2: 啊，什么东西来的啊
1: ？Okay， so 这个是 deconstructed 好评，说我们以前好评全部都是在里面的嘛，说我们把全部东西拉出来，人家看得到全部东西咯。

0: 来了，
1: 打来铃
2: 啊！什么东西来的啊
1: ？OK， 说、so, 这个是 deconstructed 好饼，说、so, 我们以前好饼全部都是在里面的嘛，说、so, 我们把全部东西拉出来，连人家看得到全部东西咯。